0: 看你们可以吃点这个啊，这是麦子
1: 哎呀，我都有了你啊，这别那么来跳
0: 你干什么就找了一道来吧
1: 来
0: 耶哦说这个不难呀你
2: 哎呦说这个哎呦
3: Radio Sapalta 103.4 MHz